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气象局提醒，五一假期中期2日夜间复4日，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过程，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主动远离危险区域。企业停工复工需排查隐患，严防坍塌、触电、火灾。祝您假期愉快，平安度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2: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哎，
1: 13天12晚啊，
2: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2: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2: 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1: 啊，
2: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1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年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2: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去年是6000公里。
2: 对，我们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2: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2: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2: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2: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2: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2: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2: 太火，
1: 敦煌难求。
2: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
1: 嗯，
2: 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2: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2: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2: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
2: 对，
1: 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2: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2: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 biang biang 面啊，
2: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2: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2: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2: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2: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2: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2: 那必须的呀、
1: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2: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有很多寺庙啊。
2: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进群吧。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

0: 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研学，就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就可以跟着我们暑假全包圆出发了。
1: 没错，进群就可以来咨询和报名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很香的地方。
0: 哇，那里有1亿多株各种芳香的植物，而且未来我们也在策划要去那里做一次自驾旅行哦。所以咱们要不听听这个主理人的访问。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广州市栖息地芳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丁邦清的专访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呢是在我们广州的花都，这里有一个栖息地的这么个地方。这个地儿呢，我怎么给大家形容呢？它呢，大概就是我知道的最香的地方，哪里都是香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儿有上亿株的，就是有香的这些植物，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我说还不太专业，我要请个专业人士来说一下。丁老师就是我们栖息地的创始人哈，丁邦清老师，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好，亮亮好，亮亮好，我亮亮姐好，跟大家说一起说吧，亮亮姐好。
0: 丁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栖息地。我刚才就是说这是最香的地方，这个形容准确吗？
5: 准确，准确。这里呢，这个栖息地呢有芳香植物，已经请专家考察确认的是523种，然后种类就是数量超过1亿棵。这个被那个全世界的调香师都称为全世界最香的地方。
0: 这个地儿还不是说现在才有的，说是宋朝开始，咱这个村就是做香的是吗？
5: 对，它是应该叫将近1000年来都是这里臣民都是就地取材，因为它芳香原料很多，所以叫就地取材，以香为业，以香为生。
0: 这丁邦清老师以前是我们，我们广东台的合作伙伴哈，咱们是省广的。
5: 对对对，原来给我们是给那个广东台打工的，
0: 一起打工，
5: 是省广
0: 广告的。后来您现在我听说是在这个广财做大学老师。
5: 之前在进入省广之前是在广财做哲学老师，做了5年。哎，在之前是在武大读哲学的研究生。
0: 读哲学的那个都不是一般人，您之所以。

0: 也会来到这个栖息地，是不是跟您读哲学有关系？
1: 是有关系。就是我们说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就是你再多悟的再多的道，最后还是回归自然。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他的原乡都是我们的真正的原乡是自然，我们来自自然，将来还会回归自然。
0: 哎呀，这说的又是哲学问题了。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儿？
1: 对，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自然之子，回到哪儿？回到自然中去。
0: 那今天来到这儿，这个栖息地，我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是参加我们放肆青春这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群吧。
2: 对，
0: 这个每年音乐节，每年放肆青春都会搞一个朋友们的演唱会。然后有一年呢，是前年了吧？话说
2: 前年
0: 就来咱们栖息地，我就记得是在一个草坪旁边，有水有山，
1: 音响湖，
0: 一个特别美的地方。然后我们搞了一个那个音乐会。然后这是第二次来，这次我就特别，就是一进来，满园香气。这个地儿据说是有8平方公里，是吧？
1: 对，8平方公里，就是在
0: 1株植物，
1: 那1株以上的植物。那个3月份呢，就是亮亮来的时候，这个3月份呢，它是个特别好的季节。第一个时候，它是到38是女神节，然后呢，这个我们这里面3月份的主香，主要的香主。就每个月都有香烛花神是女真，
0: 女真花，
1: 女真花，它可能是应女神节而生。这个女
0: 是贞洁的贞，
1: 洁的贞，对，它对女性特别好，就是它的果、它的花啊、果实啊，都是中药里面对女性特别好、特别友好的。
0: 哎，其实我很好奇，你应该管您叫什么呀？这个帮主吗？您丁邦清老师，就是您这个地儿栖息地应该叫地主吗？
1: 园丁，
0: 园主吧，
1: 姓丁，叫园丁。
0: 对，园丁就是您。您是怎么就跟这个栖息地一见钟情？听说您是选了很多地方，最后您选择这方。
1: 是，就是我刚才说嘛，就是我自己是教哲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份职业。然后呢，这个第一份职业常常给自己的人生打上一个明显的胎记。就如果你第一份职业是医生，你会肯定关注健康，对吧？如果你第一职业是一个环保的人，你肯定会终身关注环保。
0: 这就是也是来时路了。
1: 对，来时路，对，就是我是第一份职业，我学的是最好的年华，18岁到30岁，就是12年，就是学哲学，教哲学，就是这是我的胎记。所以我会比其他的人会职业偏好上多会一些哲学的思考。所以我在过50岁的时候，我就想我会回归田园。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找了几年，然后就是40多岁就开始找的。然后我想找一个回归自然的地方，然后找了100多个地方，然后找到这个栖息地。就是原因是刚才讲的，就是有几点。第一个，它是这个有这个全世界最香的地方，然后是1000年制香的历史，也是目前中国现存最老的制香作坊。我们也是拿到了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就是制香的非遗传承项目，就是广州市的。然后呢，这一片是叫世间香径，也是目前是国家植物园芳香专类园唯一一个
0: 以香为主题的
1: 专类园。对，也是唯一一个以香为主题的这个非遗制香的遗址。
0: 宋代开始的非遗，所以咱们来到栖息地，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亮亮，我们是做文旅研学自由自在节目嘛，经常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满世界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到栖息地，我们能玩什么吧？
1: 对，一个字，香。
0: 把香做到极致了，是吧？
2: 极致。
1: 对，它可以呢，来一个是试香，就是认识芳香植物。
0: 就是识香的过程。
1: 识香的过程。
0: 因为我记得是在咱们这个大门口，因为先要进一个园子，栖息地的园子，然后你要进到我们酒店的前台。
1: 对，
0: 这个前台我就记得要品杯茶吧，洗个手吧，
1: 是既芳香净手。我们有一个叫迎宾香迎三部曲，就是芳香迎接三部曲。就是一个是香叶净手，然后脚踏香地，黄芪香茶。对，
0: 这个就是一个中国风的这个中国符号的再现，甚至传统文化的一个再现。
1: 对，然后呢，就简单来说，那亮亮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带小朋友来，甚至带他们的家长过来，他是这一天呢，应该是他们最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他们是整个沉浸在芳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

0: 力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评论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 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

0: 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路运河码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路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路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路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3: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5: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14: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6: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0: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2: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7: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8: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9: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20: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21: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22: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4: 世界瞬息万变，
2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6: 联合调查组
2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4: 新闻时刻刷新，
28: 今天在
3: 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阅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今天肇庆、清远、韶关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0到32度，粤东市县26到27度，其余市县28到29度。广州市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20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坚持以文塑铝，以铝张文，激发文旅市场新活力。五一假期首日，广东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340万人次。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开启，展现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新趋势。2026年南海福气休渔期开始，广东2.2万艘渔船安全归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表示，最高领袖健康状况良好，正常履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既是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释放消费潜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广东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激发假日文旅市场活力。五一假期，广东各地文旅融合多点开花，从中山的实景舞剧到广州的商圈文旅，文旅创新场景不断涌现。本台报道，
2: 这个五一假期，中山首次将舞蹈艺术与户外实景深度融合，打造的沉浸式实景舞剧《玉虚雾》昨晚在中山影视城景区迎来首演。国际知名编舞家《玉虚雾》导演李明正：
3: 中国的美学武侠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会借由这个实景的空间，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画面上，用电影的运镜阐述整个故事。
2: 中山全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演艺总监、制片人郝宇：
4: 我们秉承的就是戏比天大，希望每一部剧能让游客真正看到有设计感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全的一个艺术产品的一个打造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2: 新兴文旅消费也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崭新思路。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正佳广场，目前文化和旅游消费占比已经达到了40%。这个假期，广场每日推出数百场演出，巡游人气 IP 也将进驻各大主题场馆，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新鲜的微度假选择。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5: 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25米长的网红的水母打卡区，雨林馆里面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动物们见面会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更多的这些的海洋，对海洋生物的保护，对雨林生态自然的保护的知识。

0: 是，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打开五一假期出游热点地图，诗和远方实现了更好的连结。逛逛博物馆，买上一份文创商品，看完粤超粤 BA， 顺便体验当地美食，走进景区游玩，穿上民族服装打卡体验，这不仅浸润着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不断提升旅游目的地的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实现文化价值与旅游效益的双赢。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2: 文旅融合呢是现在国家重点的引导的一个方向，同时呢实际上也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呢全省的景区呢和当地的民俗非遗的这个结合，包括现代的游乐演出演绎、夜间旅游，延长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呢对于景区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增加它的提升它的综合收益的一个作用。那么特别呢是对游客的这种我们说的情绪价值也好，体验感也好，它的提升的方面，这个作用是效果是很明显的。
3: 今年五一国内游占据主流，其中跨省游成为客流主要方向。客群方面，以亲子家庭为主的多代际家庭是核心主力，推动市场热度攀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4: 旅行社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旅游市场在行程规划上，国内游不请假只用五天假期成为主流出行模式。众信旅游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表示，今年国内旅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8%，华东华南的出游人次较上一年增长了8到9倍。
5: 分析原因来看，可能也是有一部分的游客考虑到海外机票的费用上涨，或者说国外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影响然后转而回归到了国内的旅游市场中来。
4: 在出行方式上，高铁动车以其准时、便捷与高性价比的优势，成为追求性价比游客的首选。广智旅新闻发言人关键表示，跨省游方面，假期首日高铁动车团与飞机团比例达3:2，与去年同期的1:1形成鲜明对比。湖南、贵州、福建、湖北、广西等3小时交通圈内的邻省目的地最受欢迎，陕西、重庆、云南等地也热度不减，带动了景德镇、黄岭、神农架、三峡、兵马俑等一批标志性景点的人气高涨。
6: 今年亲子家庭在参与这个出游方面的话呢，是非常积极的。可以看到，就是在五一的首日是一个出游的高峰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会看到，就是包括像一些文化元素比较深度，然后包括一些亲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些团体的话呢，其实比较受到我们亲子客群的一个欢迎。5月3号之后的话，靠后边的拼假出游这些群体的话呢，也会进行第二波的一个集中出发。
4: 省内周边游方面，2到3天的短途行程成为五一出游主流，惠州、深圳、潮汕、中山、东莞等地成为热门目的地。作为今年五一的出游主力，亲子家庭尤其青睐前往周边城市进行休闲消费体验。游客王先生：
7: 跟小孩一起，跟我妻子，东莞、中山、深圳三日游。东莞那边没有怎么去过，就中山去吃一下鸡啊，去深圳的万丈会那边买一些东西，小孩可以开心一下。因为整天工作的话比较忙，就只有这时间陪伴家人。
3: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6.1万人次，同比增长6.0%。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6.8%。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同比增长5.3%。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文、吕轩的报道。五一假期首日，广东交通系统全面进入假期保障模式。高速公路推行三潮汐一管控制度措施，铁路加开1000余列列车，优化进站服务，机场口岸增开通道，优化查验模式，各部门紧盯出行关键环节，保障全省交通运行安全、高效、有序。本台报道。
1: 公路方面，为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交通运输部门在24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

0: 广州南站、广州白云站等车站增派工作人员支援安检、客运等关键岗位，通过增开验证安检通道，优化旅客进站线路设计。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周杰：
1: 等候安检时，可提前取出充电宝、喷雾、液体、保温杯等需要人工查验的物品，通过安检以后，配合处置安检员查验，即可无需开包等候，省时又省心。
0: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国铁广州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118列，其中动车组列车2637列，开行夜间高铁1597列。广东省内重点加开广州、深圳至长沙、湛江、潮汕、上海、武汉间列车，覆盖不同方向旅客的出行需求。民航方面，受探亲出游与广交会客商集中出行叠加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假期五天接送旅客量预计超120万人次。据气象部门研判，五一假期广州将迎来强对流多发天气，可能对航班起降产生一定的影响，旅客需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及航班实时动态，避免误机。白云机场安检员戴慧敏：
2: 也希望各位旅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自查一下有没有随身携带违禁物品，也提前准备好充电宝、锂电池还有化妆品一类的，先提前装包，然后放置在包的外侧，咱可以节约时间。
0: 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也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假期日均出入境客流将达到5.5万人次，单日峰值近6万人次。白云边检站执勤11队教导员孙丹军：
3: 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加强客流预报研判、动态疏导，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查验模式，动态调整各类通道比例，持续提升快捷通道网上前报使用率，确保假期口岸通关安全有序，中外旅客出行平安顺畅。
0: 4月30日下午和5月1日上午，省公安厅连续召开全省视频会议，调度假期安保，尤其是道路交通安保工作，细化部署对全省24个重点路段的一条路全链条治理举措，要求各地市公安机关全力做好五一安保各项工作，坚决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平安畅顺出行。
4: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本次展览首开湾区敦煌展夜场，延长观展时间至20:30，并全球首展研究性复原成果，重现洞窟初始风貌，让观众感受千年敦煌魅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以一念为精神内核，以时空轮转为叙事线索，打破传统静态展陈边界，通过五幕剧场化叙事、沉浸式场景与互动艺术装置，串联起敦煌文明跨越千年的初心、虔诚、震撼、坚守与传承。策展人王鹏介绍，展览特别延长开放至晚间8:30，打造敦煌主题夜展，点亮广州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同时配备专业粤语讲解团队，以岭南乡音讲述敦煌传奇，让观展更亲切。
6: 这次有一个重要的展出项，是其他所有敦煌展从来没有展出过的，我们展示了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7年来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他们把其中的一个洞窟追根溯源的研究式的探索复原了当初的样子，大家可以详细的看到颜色是如何被复原的，雕塑是如何被复原的，失传的结晶工艺和粒粉贴金工艺是如何被复原的。
5: 五一期间，徐悲鸿藏齐白石艺术研究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展出，展览集结了徐悲鸿纪念馆旧藏齐白石珍品约100件，首次在粤港澳大湾区大规模呈现齐白石艺术全脉络的珍贵原作，其中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石墨庙更是首次离京向公众展出。策展团队成员武鹏飞：
7: 我们的所有的作品上面都配有一首诗作品呀，它画中啊它是有诗境的，齐白石老人也是从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细节里边捕捉出来的，它变成了他的一个画面语言，变成了他画面当中的一种幽默感。
5: 中国大陆首个鸟屋选出空间和传奇1914 XR 超时空体验馆也于5月1日在广州荔湾白鹅潭开放，项目落址于广州滨江天地船台1914A 馆，是建筑设计师威严武在广东的首个作品。广州滨江天地商业负责人饶威介绍，

0: 整个选书空间面积约810平方米，陈列约2.5万册书籍，临靠一线江景，是一个能够同时满足阅读、休憩、激发灵感与深度社交需求的复合式文化平台。
1: 然后上面呢，我们有一个长期914XR 超时空体验馆，这个馆呢大概是一个25到30分钟的科技交互体验的一个空间，去展示这个项目从1914年造船厂建厂，到后面它成为中国工业的一个先锋的一个代表，做了很多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船只。
2: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聚焦第139届广交会。
3: 昨天，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式开展。本期展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本台报道，
4: 在第三期纺织展区，一家企业研发推出的春日绽放菠萝纤维床品，凭借出色的生态设计与创新技术，荣获2025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金奖。该产品将农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绿色消费品，是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循环经济与双碳战略的具体实践，为家纺行业探索资源高效利用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家纺公司总经理屈伟华：
5: 我们这一款产品呢，就是用废料重新利用，把它的菠萝叶然后和莱塞尔纤维去混纺，达到一个重新利用的效果。我们湛江2000多吨的一个菠萝叶的一个废物，但我们把这一块可以全部都利用掉，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4: 本届广交会也首次设立了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前沿纺织科技产品，体现中国纺织产业向高附加值、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的趋势。宝盛纺织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杨文平：
6: 这次单独设立这种功能性的这种展区呢，它在这个当中呢，国外的一些客户来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对他自己需要的功能产品。
4: 在广交会上，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始终，各大展区的绿色低碳实践共同勾勒出中国制造从材料革新到工艺重塑的清晰路径。京时代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大鹏：
7: 中国是铅笔制造大国，大约超过60%的铅笔呢都是由中国生产的，所以说每年呢在原有基础上是会消耗大量的木材呀，相应的包括我们的石墨呀这些材料。那我们也是逐渐的去想一些环保的办法，来做到我们材料的节省，同时呢也循环可利用。
4: 据悉，第三期参展企业超1.2万家，采购商们纷纷为中国创造点赞，本届广交会正成为共享绿色商机、共促美好生活的重要平台。境外采购商：
8: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的展览会之一，所以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每年我都会来看一下中国制造又推出哪些创新的产品。绿色广交会确实一年比一年突出，未来我们计划和更多中国品牌在绿色智能产品上展开合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正式生效后，全国首票进口货物在深圳通关。本台报道。
4: 昨天0点刚过，在深圳湾口岸，短短几秒不到，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后的首票进口货物就已经被快速验放，顺利进境。这票货物是24吨产自南非的新鲜苹果，当天就能被分销至深圳各大商超及果蔬批发市场。全面零关税举措实施后，品质本就优良的南非苹果价格优势也显著提升，同时惠及中非两地百姓。深圳市建成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胜聪：
10: 平均每柜可减少关税成本约20000多元，预计一年可以节省成本1000万左右。
4: 据介绍，深圳海关四月份就已经开始主动摸排关区来自非洲的进口企业及商品清单，面向企业介绍享惠条件、申报流程，帮助企业准确把握享惠要点，还实施一企一档靶向辅导，指导企业备齐物流单证，提升申报质效。深圳湾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夏颖丽：
11: 针对本次南非水果进口，海关提前预审进口单证，专人全程跟进，保障货物高效快速通关。
4: 据了解，2024年12月1日起，中国已经对全球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给予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而昨天起正式实施的零关税举措又覆盖所有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至此，中国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记者陈壮。
12: 这一重大单边开放举措在中非建交70周年之际落地，既是深化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如今广东在饮投蛋汤，这份对开放使命的极致响应，正是第一外贸大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底气所在。
3: 恰逢五一假期首日，广州多所中学迎来校园开放日活动，学校老师现场解读中考招生计划，其中扩招成为核心主线，同时公布班型优化、师资保障等配套举措，为广大考生搭建了近距离了解名校的桥梁。本台报道。
4: 昨天上午，广州市执信中学天河校区和执信路校区同步敞开校门，校园内人气爆棚，暖意融融。开放日现场举行了社团展演、科技展示、名师答疑等丰富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科技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学校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名师答疑区里，各学科骨干教师现场为学生和家长解答中考、备考、志愿填报、校园生活等疑问，耐心细致的讲解获得一致好评。广州市执信中学高二学生校园开放日志愿者朱冠希：
13: 一个是老师其实比较倾向于去引导学生去激发那种学习的乐趣，如果你学习心理状态不对的话，就是班主任会关心你。我们数学老师有一句常话，就是说不要指望我给你答案，你要自己去寻找答案，就是我觉得这种风格在执信里是统一体现的。
4: 不少初三学生和家长表示，执信中学的百年底蕴、扩招政策及丰富的特色课程让他们充满向往，已经将执信作为自己的首选报考目标。初三学生家长：
14: 硬件投入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实验的器材各方面，包括空间的这个配给都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这个硬件条件在全市也算是这种名列前茅。
4: 作为广州市基础教育的标杆学校，执信中学此次开放日重点聚焦招生扩招政策，全面展示学校办学实力，回应社会各界对优质学位的迫切需求。广州市执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15: 执信路校区呢是招562个孩子，天河校区是招790个孩子，二沙岛校区呢是招210个孩子，总体的规模我们都扩大了，今年我们估计我们可能会录到接近10000这样的一个排位在里面。今年因为我们已被评为了广东省的科学特色高中，所以根据政策呢，我们的自主招生的比例由去年的10%变到今年的20%。天河校区的自主招生的104个，执信路校区有96个。
4: 昨天，广东实验中学白云校区和荔湾校区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初三学生及家长慕名前来。广州市五中东小学校初三学生：
16: 赏识这里的硬件环境、建筑风格和一个老师的一个热情程度和同学们的一个活力，都使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我认为这才是我理想学校应有的样子。
4: 广州市番禺区金海岸实验学校初三学生：
17: 对啊，我派自己搭1.5个小时地铁过来，城西的话其实属于那种垫垫脚应该还是可以够得着的，所以我就比较期待，然后他给的那种教育资源和那种平台就会更大一点。
4: 校园内科技展示、社团展演等活动同步开展，机器人互动、机器狗表演以及交响乐团、民乐团的精彩演出，全面展现了省时五育融合的育人成果。广东实验中学白云校区高二学生校园开放日志愿者，
18: 那我们学校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学校，就是我们学校它不仅有非常多丰富的社团，然后呢学生组织也比较完善，那么在我们学校呢可以有非常多大型的学生活动。
4: 关于招生计划，校方介绍，省时今年两个校区共扩招100人，第一批自主招生总人数共增加21人。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言，
19: 白云校区呢招生是525人，比去年多50人。其中进来以后呢，我们有4个是南山班，有2个格子班，其他是平行班。荔湾校区呢一共招收720人，其中呢有6个是南山班，6个南山班当中包含2个奥林匹克竞赛的理科实验班，另外还有4个格子班。
3: 昨天12时，南海海域正式进入伏季休渔期，全省2.2万艘渔船集中返港。与此同时，五一假期水上出行客流持续攀升，琼州海峡、珠江口等水域客运船舶、商船与归港渔船形成海上双向车流，重点航路高度叠加。记者从广东海事局获悉，截至当天11时，最后一批渔船已安全抵达渔港。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对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作出安排，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假期期间安全生产进行明察暗访。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1号开赛，中国队首日包揽5金。在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陈芋汐搭档卢维以366.12分收获冠军，这也是两人在本年度首次以搭档形式亮相大赛。在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夺冠，王宗源搭档郑九元获得男子双人3米板冠军。男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赵仁杰、杨志豪为中国队获得冠军。混合团体比赛中，由刘成赞、林珊、卢维、白玉明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国际简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4月30日曾表示，巴基斯坦与伊朗、美国的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中。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日发布消息说，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身体状况完全良好，正常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说，有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传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4月30日发布消息说，俄联盟5号中型运载火箭当天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成功发射，这是该新型火箭在飞行设计试验框架内进行的首次发射。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星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11期开奖号码100位、8位、10位、6位，各位3。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11期开奖号码010、10、13、18、19、21、23、25、32、 0238-3845-46-54-59-64-68-64-6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

0: 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五月，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季节在这个月里交替，节日在这个月里迭出。走进五月，感受春的缤纷烂漫，领略夏的枝繁叶茂。走进五月，有为全世界劳动者高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有为弘扬爱国精神讴歌壮丽青春的五四青年节，有为救

五月，充满了大爱，流淌的歌声为五月而歌。 为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故事的人而歌。主持：童兵。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 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兵。再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兵。来到五一小长假，各地传来旅客爆满的消息。是，大家都想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出去走走。 大家都这么想，所以难免旅游区人满为患了。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要调整好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话说，正是春夏季节交替的时节，强对流天气时时与我们相见，也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出门戴好雨具，做好防晒。 流淌的歌声节目特别制作劳动欢歌，和您一起欢度五一佳节。在这轻松愉快、幸福美好的日子里，就让欢快的旋律、热情洋溢的歌声和您相伴。祝福您天天开心，事事顺意。

忙忙碌碌的蜜蜂让百花更加芬芳，勤勤恳恳的人们让岁月更加甘甜。五一节为劳动者而歌，让我们一起踏着青春的节拍，轻轻松松跳起来，唱起来，讴歌岁月，感恩大地，祝福生活。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日夜的奔忙，哪有幸福的生活？当五一节来临，让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随音乐起舞，让我们与亲朋一起感受季节的变化，看云卷云舒。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特别制作，劳动欢歌。早上好，我是童冰。

采茶扑蝶是我国福建、安徽等地的民乐，在70年代由歌唱家李谷一唱响。采茶扑蝶曲调欢快，受到大众的喜爱。我们听到许多版本，比如民族器乐版本，像笛子、二胡等演奏的版本，也听到过西洋乐器如钢琴等演奏的版本。 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人们在劳动中成长，也在劳动中发展。福建的采茶灯正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采茶灯起源于龙岩市新罗区，200多年来采茶灯代代相传。 2005年采茶灯被列为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扑蝶这段音乐成为采茶灯的高潮部分。 1952年，福建省文化局在当地一次慰问部队演出后，将它改名为采茶扑蝶。 1953年，采茶扑蝶代表中国参加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获得银奖。 从原生态的采茶灯到改编后美轮美奂的采茶扑蝶， 这一切的背后是民间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虔诚的守护。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分享经典，让美好不仅停留在传说里，更在歌声中，在音乐里传扬。我是童冰。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

0: 没有辛勤的劳作，哪有秋收的喜悦？没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